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祝全县人民中秋节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工作坚固防线，9月2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一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郭继东先后前往秦皇岛吉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远博乐府 C 区项目现场、秦皇岛原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昌黎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秦皇岛燕山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昌黎吉泰板业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郭继东都认真查阅安全生产台账资料，与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安全人员工作职责、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现场逐一交办，明确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厉行厉改，迅速整改到位。调研中，郭继东强调，当前正值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容不得半点松懈。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扎实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风险隐患防控制度，持续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地见效。要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紧盯建筑施工、燃气、交通运输、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精准开展安全监管，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欢乐祥和安全的双节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9月24日，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会议组织观看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警示教育片，相关单位分别汇报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风险隐患及后续工作举措。会议通报了关于督导检查旅游旺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的报告。

跟秦王说几句话，这城墙就让你做了。蔡泽若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气，说你等着，你别走。门义进来了，范雎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让他进来，我见见他。蔡泽进来之后一见范雎，先是施礼，然后让坐下。这范雎呢以礼相待，给献了茶，就问他了，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您现在应该隐退了，不应该再接着干了。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所有的这些个名人、名相、名将得到好结果的很少。比方说吧，当初秦孝王在位的时候，商鞅，也就是公孙鞅，这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最后商鞅怎么着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个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后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儿。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了。蔡泽这一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

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辩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这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其实心里边也不是想离开，这个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终南山，这卢藏用啊就跑终南山的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的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最后皇上说好吧，那你就给我修改一本书，校订一本书吧。拿了本书给他，司马承祯有一次呢把这个书校订完了，到在朝纲里边金殿之上见了这李隆基，把这书还给皇上，皇上就让他回终南山。这司马承祯下殿的时候，这卢藏用在后面就跟出来了，来到殿下就跟这司马承祯说了两句，说您也是在终南山来的吗？司马承祯说是啊。您呢？卢藏用说我也在终南山待过。哦，司马承祯说您大名怎么称呼？我叫卢藏用。哦，司马承祯说我知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啊、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承祯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

0: 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承祯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后来他就当了官了。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终南捷径。这个意思啊，就说当官有近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那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仗工长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谁呀？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的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24孝，这24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了？到70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70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呢。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70了，他那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的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

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这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七十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到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奔儿来一定墩儿。按说七十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啊、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哟，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人的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风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佳。这个李佳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家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

0: 后来有个至敬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家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家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啊。”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家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冰山，你说他是冰山？对呀。”李家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画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画，我也掉海里了。哎，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家说：“当然了，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
1: 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往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手下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家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呀，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你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他为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对待同僚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
0: 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

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都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当初老子在疆场上是称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的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道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不对，

0: 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啊，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个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知道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霸的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儿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这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

好的，欢迎这位严姓的朋友，他说昌黎呢做灌肠正宗的是谁家呀？好多年没有吃过了，那直播间有吗？欢迎这个朋友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呢来这个给这位朋友来这个支招来提醒他一下，谁家的。

0: 这个灌肠好吃。好的，那刚才呢我说到了，说这个把饺子啊，把月饼做成饺子的形状，其实呢除了这个形状之外，我们还有呢这个口味，还有呢它的馅料啊。我们说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月饼你吃过吗？可以说猪肉大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一口爆汁儿，那是咱们大家呢最熟悉的味道。
1: 不知天上
0: 花开花落说，馅料的话我感觉呢韭菜鸡蛋呢再加点虾仁儿，那所以说呢这种口感还真的不错。那大家呢如果说中秋节有时间呢，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来尝一尝呢我们昌黎的这个三鲜馅的饺子月饼，自己动手去做哈。还有呢韭菜虾仁儿啊，那刚才呢我们的花开花落说到了，可以说这种馅料我觉得那是鲜上加鲜，绿色的韭菜透过呢半透明的面皮儿，若隐若现，看着呢就会食欲大开。如果说呢大家有这个兴趣，可以呢完全来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素三鲜，清爽解腻，适合呢不太想吃油腻的朋友。当然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创意的甜口派，你比如说枣泥馅的传统的月饼的灵魂，包进饺子皮儿里哈、啊、蒸出来呢软糯香甜。但是我始终有一个这个疑惑，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月饼饺子我们下锅煮的话，煮完了之后那个形状还能好看吗？谁动手做了可以呢在我们直播间呢来分享一下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呢今天呢也是中秋节特别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月饼饺子。可以说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 DNA 当中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中秋节我们把这个月饼做成呢饺子，饺子馅儿，把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你看刚才我说到了，如果说下水去煮这个月饼这个月饼饺子的话，它会不会这个变形呢？花开花落说应该会的。是的，我觉得也是。大家有试过的吗？可以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

好的，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月饼饺子。可以说呢，在咱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在我们的 DNA 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呢把这个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可以说有人说啊，这么吃是黑暗料理，但是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属于我们的中秋的隐藏款。中秋的浪漫呢从来是不分形式的，团圆的核心呢才是最重要。一家人呢围坐在一起，擀皮儿的擀皮儿，调馅的调馅儿，压模具的压模具，这种热气腾腾的互动远比呢买一盒精美的礼盒更有温度。有人说这哪里是在吃饺子啊，分明呢是咱们对生活的热爱揉进了面团里，同时呢也压进了模具里。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 PK 哪一款月饼饺子呢？猪肉大葱是我们永远的神，韭菜虾仁儿是鲜掉眉毛。如果你有时间，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呢来到昌黎，那亲手呢来做一做我们刚打捞上来的这个海鲜，然后呢做成饺子馅儿，做成月饼的形状。还有呢就是枣泥或者是豆沙的，可以说呢是甜口党的集合。当然只要敢想，什么都能包进去。这包进去的是对生活的热气腾腾的热爱，对生活的喜欢。

其实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有山东的朋友说了，有一种是咱们山东人哈特别觉得就是躲也躲不过的，那就是呢山东豆卷子月饼啊，可以说呢真的是让山东人啊吃起来还真的是觉得有点儿真的是让他们感觉除了这个省菜还做成了这个他们自己的款式的月饼，馅料的月饼，真的是独唯独一份儿。有人说还有呢山东的这个东阿县呢可以做成呢阿胶的流心月饼，德州的扒鸡也可以做成这个扒鸡月饼，威海的无花果呢被包进了月饼，菏泽的牡丹也成了月饼馅儿，还有这个河北呢可以做成蛋黄的，这个保定的可以做成驴肉火烧的，那我们昌黎的那就是韭菜这个三鲜馅儿的了。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有时间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昌黎哈，来到昌黎亲手来做一做这个刚打捞上来的这种呢鲜虾馅的月饼，好不好？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我们的昌黎来做客，来旅游，来度假。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朋友们，说到中秋一词啊，最早呢是见于《周礼》，源头上呢是上古祭月礼制。古人有春朝日、秋夕月，秋天夜晚祭拜月亮，祈求平安丰收。那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叫做仲秋。八月十五呢，恰好是在秋季的正中，所以说呢，称为中秋。先秦到汉魏啊，只是祭月赏月的习俗，那么唐代正式定为固定的节日，文人赏月作诗，嫦娥奔月等神话呢广为流传。到了宋代呢，民间大盛登楼赏月，家宴团圆，那么明清时期呢，中秋和春节齐名，成为全国性的民俗大节，月饼团圆的习俗也就定型了。除了祭月呀，也和庆丰收有关系。那么八月的时候呢，谷物瓜果成熟，人们趁着月圆时节庆贺收成，期盼来年风调雨顺。核心内涵慢慢的从祭神转成望月思亲，阖家团圆。所以说中秋呢，也叫做团圆节。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关于中秋专题的节目歌单，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又是一年中秋，一轮明月，牵起万千思念。那欢迎走进今天中秋的特别节目。首先呢，给大家送上一曲动听的旋律《彩云追月》，在悠扬的旋律里，我们共同来欣赏美丽的月亮。

在千年前，苏轼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不变，思念代代相传。无论身在何方，月光呢都会替我们捎去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欣赏王菲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照故土，月色寄乡愁。很多游子呢不能够归家，望着天边的圆月，心底满是对家乡的惦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歌曲是刘欢带来的一首《弯弯的月亮》。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中秋的月亮映着锦绣山河，华夏大地风光如画，这便是独属于我们的倾国倾城。下面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大美河山，一同来听九月奇迹带来的倾国倾城。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亲人。月亮是信使，把思念送给远方的家人。愿每一份牵挂都能够被月光听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一首《望月》送给大家。

月圆人圆，岁岁平安，愿月光温柔相伴，愿家家团圆喜乐，祝福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邓丽君深情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那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直播间，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送给大家的是巫启贤为电视剧《卧虎藏龙》演唱的片头曲，一首《团圆》，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中秋佳节都能够团圆幸福美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自学中医的60后，是来自张家口的一位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月亮你莫走》，下面的时间呢，就送上这首微微金带来的动听旋律。

得到所有朋友的喜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一首非常动听的比较老的歌曲哈。那莹姐特意为你选择了烟嗓黑哥演唱的版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听这个版本的歌曲。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刚刚呢，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好欢快的歌曲啊，很好听，一起舞起来吧！确实，一首动听的歌曲呢，能够带动人啊一份好的心情。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敖包相会》，这也是一首老歌。那主持人特别为你挑选了刀郎演唱的版本。说到刀郎呢，他的本名叫做罗林啊、是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的一位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呢很独。

独特，融合了西北民间音乐、摇滚等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那他的嗓音沙哑当中呢，还带着清亮，歌曲呢情感真挚，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说到刀郎的代表作，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披着羊皮的狼》，《爱是你我》，《冲动的惩罚》，还有《西海情歌》等等等等。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刀郎版本的《敖包相会》。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祝福祖国，那么在这里呢，送上这首由顿珠拉姆演唱的动听旋律，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的繁荣昌盛富强。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是由苏慧伦带来的一首《柠檬树》。那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由渔人花园乐队在1994年演唱的德语歌曲，后来呢，被苏慧伦、王若琳等歌手翻唱成了中文。那整首歌曲的旋律轻松明快，歌词描述了一种轻松自由的生活态度，就像柠檬树一样，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让人在听到歌曲的时候能够放松心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一同来听苏慧伦带来的这首《Lemon Tre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

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
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

0: 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嗨，我看透了，其实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这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时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议题，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哎，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了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这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谏不容发。谏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建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呀，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

0: 党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胜就说了。这个梅胜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就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您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就稳定下来，您在这呱又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它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呢，它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箭不容放。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这个危险程度到在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胜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濞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濞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濞兴兵最后失败了，但是箭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箭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赴鸡行》。《赴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赴鸡，鸡被伏鸡相宣征，家中燕鸡食虫蚁，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

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呀、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把它绑起来以后，把它弄到鸡上，宰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喽，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的安全。但是这个鸡被你们这样抓住以后，你们要卖到集上去，那么买鸡的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以为他把这个鸡弄走能养着他吗？还兴许他们等着吃这个鸡。那么这个鸡不吃虫子不吃蚂蚁了，人把鸡吃了，这不也是杀生害命吗？快点把它放了，把它放了。杜甫一说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卖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子吃蚂蚁，那么卖喽，那么别人可能就吃这鸡，那么虫子蚂蚁活了，这鸡就死了。再者说了，就是别人把这个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 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啊，这鸡呀、啊、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鸡虫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鸡虫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兴那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那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啊，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哎，他就扩起来了，啊，扩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扩了。这一扩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啊，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这那年头也讲装修嘛，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个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

0: 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盛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浆，树木身相带，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桃的树根，那么由于李树在旁边挡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僵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祝全县人民中秋节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工作坚固防线，9月2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一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郭继东先后前往秦皇岛疾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远博乐府 C 区项目现场、秦皇岛原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昌黎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秦皇岛燕山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昌黎吉泰板业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郭继东都认真查阅安全生产台账资料，与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安全人员工作职责、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现场逐一交办，明确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厉行厉改，

迅速整改到位。调研中，郭继东强调，当前正值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容不得半点松懈。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扎实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风险隐患防控制度，持续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地见效。要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紧盯建筑施工、燃气、交通运输、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精准开展安全监管，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欢乐祥和安全的双节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9月24日，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会议组织观看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警示教育片，相关单位分别汇报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风险隐患及后续工作举措。会议通报了关于督导检查旅游旺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的报告，安排部署重点领域打非治伪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重要阶段，降水偏少，大风天气频发，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森林防灭火是维护生态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必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全面落实五包责任制，压实各层级防火职责，建强三队一站防火队伍，落实集中备勤与靠前驻防相结合模式，加大全民防火宣传力度，用好乡村大喇叭、新媒体等载体，营造群防氛围，从严抓好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野外违法用火行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清理，清除林边、地边、墓地周边可燃物，重点整治林区电力设施风险隐患，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综合运用视频监控、瞭望哨、地面巡护构建火情监测网络，坚持出重兵打小火，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会议强调，夏秋交替时节，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密集，海上船舶、消防、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坚决破除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紧压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实企业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坐实县乡村三级属地包保责任，用好会商裁定、三书一函，强化部门监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执行每周报送、主要领导双签字制度，隐患全部台账管理，闭环消耗，深入开展打非治伪专项行动，针对矿山、化工、工贸、燃气、船舶等行业强化联合执法，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并举，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全面提升全县安全治理能力。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丹桂飘香迎佳节，情暖蚕友化团圆。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昌黎县残疾人联合会
联合县肢残人协会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共同举办情暖中秋爱心助残主题联谊慰问活动，全县100余名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欢聚一堂，共赏民俗，共展风采，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化互动精彩纷呈，趣味猜字谜环节让大家在妙趣横生的谜题中感悟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舞台之上，残疾人才艺展演轮番登场，深情动人的歌曲，婉转悠扬的乐器演

0: 杰作和面擀皮，热火朝天的包饺子。几名自闭症儿童在家长陪同下亲自制作中秋月饼，揉饼皮，包馅料，压模具，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热气腾腾的饺子饱含童真心意的手工月饼，搭配上公益组织准备的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承载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浓浓爱心，让在场残疾人朋友深切感受到家一般的团圆温暖。残疾人侯俊强：
1: 平时我们很少有这样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机会，感谢残联和爱心组织一直惦记着我们，送来节日慰问和温暖关怀，让我们残疾人朋友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感觉。
0: 爱心组织表示，将持续发挥公益力量，积极联动残联开展各类助残志愿服务，汇聚点滴爱心，传递社会温情。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副会长李小红：
2: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大家用歌声、乐器展现自我，用真实的励志故事传递正能量，让人深受感动。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关爱残疾人群体，积极参与助残、慰问、文化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传递温暖。
0: 近年来，昌黎县残联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搭建残疾人交流展示平台，积极链接社会公益资源，持续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中秋联谊慰问活动，既是节日关怀，也是凝聚助残合力、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县残联将联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残助残事业，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残联副理事长黄新业：
3: 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暖心助残服务深度融合，为残疾群众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共进、赋能成长的优质平台，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温暖善意。下一步，县残联将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文体联谊、技能赋能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多层次提升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大浦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卜家营小学，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护苗绿书签行动进校园活动。志愿者同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中秋韵味，为未成年人筑牢成长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传承中秋雅韵、点亮同心佳节为主题，将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与未成年人思想关爱教育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志愿者首先带领孩子们赏析诵读经典中秋诗词，让学生们在经典文字中感受中秋文化底蕴，浸润美好童心。随后，志愿者播放中秋主题科普短视频，生动讲解中秋节的起源、传统民俗及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让孩子们直观全面地了解传统节日知识。在手工体验环节，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学生制作中秋手工挂饰，孩子们积极动手，大胆创作，在趣味实践中感受中秋节日氛围，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真切体会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同时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教育，志愿者通过发放主题笔袋、宣传手册，结合海报讲解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知识，引导学生们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 树立健康的阅读和上网理念。

0: 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护墙。三年级学生张玉琪，
1: 老师讲了中秋节的诗词诗句，还带我们做了小手工，还给我们发了这个笔袋，很有趣，我希望下次还能得到这样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趣味体验、安全教育于一体，既丰富了未成年人课余文化生活，又切实提升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财政经费在科技投入中具有风向标作用，要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倾斜，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引导地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要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严肃查处经费管理、项目申报、设备采购中搞利益寻租等腐败行为，要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要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推动科技评价改革，对促进科研活动、优化创新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要加快破四维，有效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科技评价重在按科研规律办事，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不能评价指标权重模糊，甚至本末倒置，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要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资

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

0: 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走在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

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也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啊。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舟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刀立闪，咔一个霹雷，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六七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是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啊！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个帆得放下来。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哭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可得给逮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公就讲了，快点，妇女们上岁数了，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个时候这个老少公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棚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在解绳扣的时候，在征讨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公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公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
吴越同

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可是伍奢有个二儿子叫伍云，就是那伍子胥，在外地不在京都，所以楚平王降旨去抓这伍子胥，结果官军到在那里的时候，伍子胥是闻讯而逃。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范围之内画影图形捉拿伍云。这伍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伍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转过天来，这个东皋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呢，这真伍子胥头发都白了，胡子也白了，跟那个图像上不一样了，所以东皋公就让他化妆成他的一个奴仆，挑着挑子跟着他就到了昭关这儿了。他们两个挑着担子到昭关这儿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官军也放松警惕了，他们以为这伍子胥已经被抓住了。伍子胥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倒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无事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个搂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所以这些个大臣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啊，是不是心怀叵测？

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可是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这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儿，说这块儿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他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面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啊，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

0: 见面的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不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徐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我们总在人生的旅途中走走停停，遇见热烈的欢喜，也偶尔安静的孤单。年少时我们意气风发，敢奔赴所有热爱，觉得世间万事皆有奔赴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可以。慢慢长大之后才发现，时光悄然流转，带走稚嫩沉淀过往，像一位温柔的偷梦者，收藏了我们无数细碎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浮躁，伴着舒缓旋律，沉浸式聆听五首治愈人心的歌曲，在歌声里回望青春，接纳情绪，拥抱平凡又珍贵的自己。接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勇敢热烈，肆意坦荡。年少的我们心底藏着滚烫的热爱，眼里盛着纯粹的温柔，愿意为喜欢的人和事奔赴，愿意对世间所有美好抱以热忱，不惧流言，不畏未知。许嵩的歌声永远带着独有的少年温柔与澄澈，干净的旋律，治愈的歌词，道尽了年少最纯粹的赤诚。有何不可，这首歌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纠结的遗憾，只有一份坦荡的坦然。世间万般美好，值得我们主动奔赴，心头万千欢喜，值得我们用心珍藏。不必纠结前路的未知，不必在意旁人的评价，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随心而为，自在洒脱，这便是青春最珍贵的底色。风拂过山野，云漫过晴空，我们正值最好的年华，追风逐梦，热爱生活，所有奔赴皆有意义，世间美好有何不可。

一首温柔的《有何不可》留住了年少最鲜活的热烈。可时光总是无声无息，在我们肆意奔跑、肆意欢喜的瞬间，悄悄往前走，带走了懵懂的年岁，更迭了身边的风景。我们总以为岁月漫长，来日方长，却在蓦然回首时发现，很多美好转瞬即逝，很多相遇匆匆落幕。那些来不及珍藏的温柔，来不及珍惜的陪伴，来不及完成的期许，都被时光悄悄收纳，藏进了过往的岁月里。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聆听金玟岐细腻温柔的岁月神偷。温柔细腻的声线像晚风低语，轻轻诉说着时光的故事。岁月无声，偷走稚嫩，偷走初见，偷走无数细碎的美好，却也留给我们成长的阅历、沉淀的温柔和珍贵的回忆。原来岁月从来不是无情的掠夺者，它只是温柔的筛选者，带走浮华，留下真心，褪去稚嫩，沉淀成熟。所有的失去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过往都是生命的馈赠。

听过时光的温柔絮语，读懂岁月的沉淀深意，我们渐渐明白，成长本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收获，一边回望，一边前行。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烟火，这片烟火不喧嚣，不张扬，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悄悄绽放，默默发光。我们会在热闹的人群里假装开朗，也会在独处的深夜里接纳孤单。我们渴望被世界看见，也习惯与自我相伴。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唱出了无数人的内心独白，我们都是烟火世间最普通的尘埃，渺小平凡却独一无二。我们有不为人知的倔强，有藏在心底的温柔，有不被理解的执念，有独自坚守的热爱。纵使身处人海浮沉，纵使平凡无人瞩目，纵使心事无人共鸣，我们依然是独属于自己的光亮。烟火漫天，尘埃随风，平凡的我们也在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生长，温柔绽放，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身处烟火人间，人人都有藏在心底的秘密，有不愿言说的孤单心事。言人中的嗓音自带温柔的氛围感，低沉细腻的唱腔将年少的隐忍、独处的孤单、深藏的情绪娓娓道来。接下来这首《孤单心事》，愿每一个有心事的你都能与自己温柔和解，愿所有深藏的牵挂终有归期，所有孤单的时光皆有温柔相伴。

听完温柔又治愈的心事独白，相信很多人都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平凡普通，偶尔迷茫，偶尔不甘，偶尔自卑，偶尔倔强。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心怀热忱，从未放弃奔赴，历经风雨依然温柔善良，看透生活平凡，依然热爱生活滚烫。平凡从不是遗憾，认真生活，努力生长，坚守初心，便是最耀眼的光芒。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乾清门内现贼人，只身误闯闹紫禁，祸起萧墙被利用，你清我亚又惊魂。
6: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的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活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情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

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下面我们来说说坏的。张居正这个人呢、啊、说他是老实人，那就见鬼了，老实人是做不到他这个位置的。要说他是好人呢，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的说，他是一个猛人。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王士珍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的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但问题是就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那么骂张居正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上，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也就有人得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的无视。王士珍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的实在是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子。其实在明代呀，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低嘛，咱们中国人呢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怎么活得下去呢？至于女人问题，那就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士珍的老婆就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那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说他恨严嵩，而且呢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呢只能骂人。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真可谓是名不虚传呐。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痛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呢也是这么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啊，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就在几百里之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清晨，大雾。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了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发生的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呢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且皇帝还小，让他记住呢也很难。在这片神秘的迷雾中，事情似乎也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阴谋的开始。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擅自闯入者叫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随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什么大臣，是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字，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啊。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吗？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吗？然而转瞬之间，张居正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啊，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一丝笑容就在他的嘴角绽放了。很好，就这么办。一天之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那就是东厂。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啊。但是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之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王大臣说，我是逃兵，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那必定有阴谋，那就必定要追查到底啊。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等等等等等等。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呢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那就必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的家人。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嘛。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个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而且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那些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嘛，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都很清楚啊，拿去糊弄鬼都没戏。于是在供词公布之后，许多人明里暗里都找到了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了，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来，张居正就不能了，因为这个人不但是老资格，还曾经是张居正的偶像杨伯。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是对于他的这一举动啊，我们着实也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的，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有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也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吗？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啊，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
问题的答案。

杨波和高拱的确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杨俊清，而很巧的是杨俊清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给介绍的，不说两句话那实在是不够意思了。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何苦做这件事情呢？这句话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杨伯最终还是说了句实话，但是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儿。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伯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张居正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自己的抉择，求签。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那一刹那，便当即下了决心。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神。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了。可是不巧的是，这位朱都督偏偏还真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

万历元年正月29，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了。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了。可是不巧的是，这位朱都督偏偏还真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

0: 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了，很快做出了回应。他对着王大臣大吼：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话讲到这儿啊，识趣的就开始说台词了，可偏偏这位王大臣呢，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
1: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吧？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0: 朱熹笑十分辛苦啊，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来，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冯宝冯大人怎么收这个场。自打从政以来，冯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儿呢。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着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吼了一声：
1: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0: 这位仁兄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我也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很欣慰。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是有被搞掉的可能。为了避免继续出丑，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呢，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那么让我来告诉你谜底吧。冯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熹笑的审讯之前，已经有人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呢，就叫杨博。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杨博杨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之后，杨博意识到冯宝已是唯一的障碍了。然而此人和高拱有着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杨博毕竟是杨博，名不虚传呢，他看透了冯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的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真可谓是实至名归啊。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跑丢了。但是疑问仍然存在，你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你想进去，那也得买个门票啊。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什么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只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2: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3: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一点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你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啊，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后来宋国的国君

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哼，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舜雍世志的故事吗？什么舜雍世志？哎，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舜雍世志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5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山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嘎巴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舜雍世志。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所向无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憨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4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4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

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边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他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根据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啊、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解》。这个《进学解》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是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

和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边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啊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这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你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所以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啊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3000人最后激战了两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
人们用

那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跟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旦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就是侯爵啊。哎，但是刘邦手下还有一位将官，就是韩信。这个韩信呢是后跟的刘邦，原来在项羽的帐下。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

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呢。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于快舞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于快舞。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倚门倚驴。倚门倚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倚门倚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倚门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倚

0: 驴呢？
1: 驴就是李巷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发起，乐毅带着队伍，这一发起，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宫苑，可是杀到宫苑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由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的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的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来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刘秀这个人胸有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 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啊，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啊，奸淫妇女呀、啊，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他把这个队伍就出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了。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了。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的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儿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是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积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习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 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哎，但是陈帆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呵，这串门一听，这陈帆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帆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帆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慢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帆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金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那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 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秋毫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秦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是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 于彩死了之后，也就是于彩病危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说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秋风过耳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对于名利之事漠不关心，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只念伽蓝佛记词，老谋深算，恐怕因小失大，故此扭转视线，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到后山。书说简短，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祭词祭元下了月台，来到铜林近前，冲铜林赶紧打问讯：铜侠客，吃的如何？谢谢二位大师，酒足饭饱。好了，既然这样，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是，老少英雄站起来排着队，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一千呢，就是一大片，这拉着长队，离着拉拉能有一里地长啊。就这样离开前面，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铜林也是头一次。一看呢，哟呵，景色宜人，美极了。九月九是秋天，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今天碧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再看这后山，山岭重叠，古木狼林，远山近水，那就像画一样养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山上的野花香啊。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虽然说吃尽穿绝，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换了个天地，眼界这一开阔，这心里甭提多痛快。海川，侯大侠，你这地方真的好啊。爷，的确是不错。哎呀，我每到一处啊，都有一种想法，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可以说益寿延年呢。海川，你说呢？爷，您说的太对了，这空气好， 景色好，山多人稀，自然就长寿了。你就说呢，说着话大大哥哥往前走，眼前来的个去处，这个地方叫白沙头，其实是在山顶上，一马平川呢、转圈高，当间挖，是个洗脸盆的形式。就在这个挖兜平川之地，并列着三座高台，左边一个台子，右边一个，正中一个。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3丈3尺，右边的台子高2丈8尺，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9丈9尺，高耸入云呐、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翻檐平脊，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而且都带着金鸟雷。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每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它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叫比武台，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叫献艺台，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云齐王一个嚯，够高的，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呢？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正面全是观看席，因为是山坡形的，所以你坐到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看得挺真。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观看席都比较高，一排一排的长条凳，机缘机词呢，怕大家晒着，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假如天气变了还可以挡雨。专门有上100名小和尚里里外外在这张罗着，端茶送水打杂，哪个人需用什么东西他们负责给准备。这好几千人仍然分东西两步坐好，佟林等人坐到东面，铁扇寺请来的人坐在西面。没那么多座位怎么办呢？都站到后边，哪儿得眼你就在哪儿。

0: 各位随便，说我乐意登圣人台，我能上去，那当然更好了，你就在圣人台上献艺。说我愿意上比武台，那也随便。总而言之，你自己掂量自己的能耐大小再做决定啊。那么在没比之前，老衲一位，也就是我先提议，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登台献艺。因为佟侠可名声太大了，两次杭州类的盛况咱们全没看着，有很多人提议想要亲眼目睹佟侠客的风采，老衲我也同意，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赞成同意，让佟侠客先登台献艺。掌声雷动，人们的目光唰都集中的东方落到佟林身上。哈，雍亲王挨着佟林坐着美，拍拍佟林的肩膀，还穿呢、有刚得使的刃上，这盛况远远超过杭州嘞。哎，你看你多受欢迎啊，还穿好好练练啊。爷，您看这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呢？
0: 人家欢迎你练，你要不练，你怯场怎么的？你害怕？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这机会来了，岂能放过呀？各位老侠客都说：“海川呐，别客气了，练吧，练吧。”佟林没办法站起身来，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既然二位大师的法别同谋领命就是。佟林说着稳了稳双月，提了大衫，顺高坡下来，直奔三座高台。佟林到这犹豫了一下，其实哪座台子他上也不困难，你说头一下就登圣人台，九丈九尺高啊，那显得太过分点了。哎呀，谢一台还矮着一点，怎么办吧？取中间，登上三丈三尺高的比武台。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不管这三座台是哪座台，你要想上，不能走梯子。那砖砌的台阶给谁准备的？给佣人准备的。比如说你要练功夫，需要盾子，需要水，需要坛子啊，等等等，佣人给你准备，顺着台阶上去。献艺的人，比武的人不能走台阶，必须用各种绝艺跳上去。就这一项规定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登台，上不去。那说这玩意儿呢，力道力道的，三丈三高赶上城墙了，没有绝艺你上得去吗？你也就是看看而已啊。再说佟林心中盘算着，在场的都是行家里手，客气归客气，练的时候就不能虚假呀，我就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给我老师打了脸。就拿这次登台来说，我就得献一招绝艺。那佟林真有绝活，要不怎么叫佟林传佟林传的呢？他倒退了几步之后，佟林把长大的底筋提起来掖到大步上，袖面挽了挽，脑瓜一晃，把大辫盘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哎，扎着位往仰面再看了看，脚尖点地，腰眼活动，使了个旱地八葱。说旱地八葱谁都会，扔下蹦起多高来，最多你也就蹦一丈二三，

说是绝活，能蹦一丈七八，超过两丈的没几个。这会儿三丈多高，佟林使了个旱地拔葱，这一下子就超过比武台。人们这一看，好啊！再看佟林双脚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雍亲王一看，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好，这才叫绝活呢。各位知道吗？旱地拔葱，我拔连三尺都拔不了，马海川这一家拔三丈多，这不是绝活是什么？北侠和东侠也不好乐，心说我的爷，你就喜欢佟林呗，也不能这么张扬。爷，您看您呢，都到了什么程度了？简直把佟林这个好字挂在嘴边上了。可也罢呀，这爷儿俩的感情真深厚。看得出，雍亲王从心里往外那么疼佟林。就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单说佟林到了台上之后，这才看清楚，这台子真宽敞，要说骑马比武那不行，那显得狭窄了，步下比武绰绰有余，你练什么功都够。练完那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踩上去既实在又柔软。佟林在台上转了那么一圈，然后这才声明，各位，我没什么决议，蒙各位抬爱，我不得不当众献丑。想当初我两位老师传授武艺之时，传授的非常精彩，可惜我学到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不管我练得好与坏吧，希望大家多加指教，我先练趟掌法。嗨，干什么？佟林先练了一趟柳叶摸身棉丝掌，绝活，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的亲传。你要看外表，他练的这东西啊，软了吧唧的，两臂舒展，身形晃动啊，看不出什么精妙之处来。但是要行家里手里看，可了不得，外柔内刚，这就是柳叶摸身棉丝掌的精华呀。当然了，启动的时候它是慢，练的需要的时候就快上来了。单说佟林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天下的英雄眼睛都没眨么定点看着，纪元济慈往圈椅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啊。就连那专横跋扈的铁面伽蓝佛也不得不竖大指称赞，弥陀佛，师兄这大老杆名不虚传，真有两下。师弟，我说的怎么样？果然不差呀，这佟林的确有独到之处，他练的是柳叶摸身棉丝掌，这种掌法集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棉沙掌、朱沙掌于一身，取其精华，外柔内刚，看表面轻松柔软，实质力有千斤，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啊，这可了不得，你我弟兄要多加谨慎。我明白，别人品头论足也在这议论纷纷，佟林练完

柳叶魔神免死掌刷一收招，底下掌声雷动。完了，休息了片刻，佟林开始把双月抄在掌中，又练了一套月法。这是两位道爷的真传，三天三十六路，一路拆八招，就练了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夺人耳目，呼呼刮风，使人目不暇接，是眼花缭乱。掌声一阵挨着一阵，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下了不得了。看热闹的人不仅是铁扇寺的和被请的朋友，这是后山的，后山还住着不少人家呢，猎户啊，本地的客户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也都来了，越聚越多，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甚至有走道的也驻足观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一千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个侠客，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怎么不说，再说佟林双月练完了，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吗？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佟林，留步，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怎么意思？个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六十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的，两颗黄眼珠子正明刷亮，留着八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沙着袋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佟林一看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一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平常稀松而无眼，我你老师就教给你这玩意儿，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不糟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
就这几样东西拿不

0: 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还呸呸呸！不有那么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同您30挂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架得给挖苦啊！佟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那火撞在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了。佟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佟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佟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这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齐。人送绰号叫神行无影，罗天齐。佟林一听这名怎么这么熟悉，罗天齐啊，想起来了，罗家寨有罗家八横啊，不知道他跟罗家八横是什么关系。请问老人家，罗家寨有罗家八横是你什么人啊？你听说过？那是我8个犬子，我儿子。佟林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咬碎的钢牙呀，心说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既然老匹夫送到门上来了，我岂能放你。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
6: 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7: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6: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7: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6: 孩子

0: 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1: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0: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一楼烧到了2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一楼烧到了3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2: 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是
2: 不行？那不行，不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2: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2: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2: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5: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0: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7: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 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2: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3: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地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

0: 日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
1: 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2: 那太普遍了。
3: 我们俩都这样。
4: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5: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6: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7: 他就是低头族。
2: 对，
7: 有一次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0: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8: 有时候人前吓吓一跳，嗖一下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9: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0: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这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0: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伤的呀。顽固看手机了，你看道歪的。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 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的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 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美元。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 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2: 嗨，算了，走了。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嗯，不错。
1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3: 小声点。
1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文明只差一点点，
1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2: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3: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
4: 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要是我用，就在1年之内。
5: 打开1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6: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7: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1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8: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2: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9: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10: 放在内衣兜里。
9: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2: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9: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2: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9: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2: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9: 当你的

0: 含氟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1: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
1: 哦，
2: 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
4: 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他感知过有一个穴位，
1: 嗯，
4: 这边有四指，从他的顶部，
1: 嗯，
4: 感知过往下狠一压，他这个穴位。
5: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5: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6: 很多的足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足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7: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5: 是
2: 要过一次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6: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让他们解开放
6: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时病辨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时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在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9: 宣武医院住院楼。
3: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你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3: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3: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3: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照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

0: 上身的力体都是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魏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0: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2: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

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是现在夕阳缓缓斜照，一轮明月正在慢慢的酝酿当中。我们今天是中秋佳节的特别节目，在这个温柔的午后。抛开忙碌，伴着音乐，共赴一场月色之约。中秋是团圆，是思念，也是对平凡日子的温柔期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与暖意。
1: 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一首《但愿人长久》道出了千百年来的中秋心愿，人世间有相聚就会有别离，月亮高悬天际，照亮了千家万户，有的人已经备好了月饼等候家人归来，也有的人身在异乡遥寄着一份思念，月亮不会说话，却收藏了世间所有的牵挂。但愿人长久，

淡淡的月光温柔地洒向了大地，中秋的美好不只是仰望着明月，更藏在了人间的烟火当中。一桌家常菜，一块香甜的月饼，几句家常闲谈，简简单单就是最好的团圆。生活的幸福感，生活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健《月光》。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无论你身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我们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也许此刻你还在奔波忙碌，没能和家人团聚，那么没关系，距离隔不断心底的惦念，月光会化作信使，把思念送到牵挂的人身边。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城里的月光》。

0: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无论你身在城市哪一个角落，我们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也许此刻你还在奔波忙碌，也许你想要和家人团聚。那么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同样有关于月亮，来自宋祖英的《望月》。望月怀远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小时候的中秋，总盼着月饼，盼着一家人围坐赏月。长大以后才懂得，团圆不一定是
1: 你来时太小心。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听过了婉转的老派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风格。飞儿乐团这首《月牙湾》把大漠风沙一弯月色写进了歌里，那么戈壁深处的月牙泉向天边落下的一弯月亮，歌声里有对故人的牵挂，也有对美好团圆的期盼。月光跨越了山河，不管身在何处，心底那份思念永远不会被风沙吹散。一起来听《月牙湾》。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很多人奔赴了远方，为了生活努力打拼。在中秋这一天当中，心里总会多出一份柔软，不必感伤别离，只要

可以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的旋律诉说着绵长的情谊，中秋不止思念远方的亲人，也可以好好的拥抱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相伴的时光，善待身边的家人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非常的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有关于月亮，有关于中秋节的祝福。继续推荐给您的是来自窝窝的月亮照山川，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流行民谣歌，温柔辽阔，月光为意象，讲述了少年坚守希望，勇敢的追梦的故事，意境开阔，很适配中秋这样的节目当中来播放。一轮明月不仅照见了万家的团圆，也照见了世间每一份的坚持与期盼。这首《月亮照山川》把月光洒向连绵的群山，月色落在屋檐，照亮了赶路的人，纵然路途曲折，依然心怀光亮，步步勇敢。中秋愿月光也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愿所有坚持终会遇见星光。一起来听《月亮照山川》。

各位听友，我们前面听过了辽阔山河的月色，接下来换一首不一样的心境，杨乃文的《月亮月亮》，同样是写月亮呢，没有浓烈的乡愁，没有苦苦的思念，歌声冷静又洒脱，月亮就像一位安静的老友，悬在了天上，静观人间悲欢。人生有相聚就有别离，有圆满也有缺憾，不必强求事事如愿，月亮依旧会按时升起，接纳所有的情绪，也包含所有的不完美。一起来听杨乃文《月亮月亮》。

月圆花好，岁岁安康，这就是我们最朴素最美好的祝愿。不管今天的你是合家欢聚还是独自度过，都愿月光温柔地包裹着你。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我们把中秋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听友。

0: 我的心愿。
1: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秋日望月音乐心情中秋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夕阳慢慢的落下，夜色即将降临，一轮明月即将升起，愿月光所照皆是平安，愿人间烟火岁岁团圆，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

0: 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
1: 你是什么样子呢？
2: 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

0: 过，可是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了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所以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1: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这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
0: 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20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8-900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鼎。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

0: 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饮马可待，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呢，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准备一些个酒菜，坐在船上晚上出去了江上游玩。这几位朋友谈着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朗诵诗句。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说明啊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谢尚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名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呐，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哼。袁弘就一笑，怎么样？一笑置之，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 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桓温说：“我问你，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
1: 是。”“
0: 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的贤臣，可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
1: 哦，
0: 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了还是假想了，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虽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捷，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那光芒照亮了整个社会，全社会的人有的寻找他的事迹，有的引用他的事迹来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人之道并没有死。宣城之捷，就他守宣城而死的，那是一种气。
2: 您刷视频学习用电脑，日均用眼时长超过8小时，视疲劳、干眼症、视力下降成为多数人的常态。很多人护眼只停留在少看手机的口号上，却难以落地执行。其实无需刻意戒掉电子设备，日常微小习惯就能高效护眼。首先摒弃两大错误护眼误区：第一，不要频繁揉眼睛，眼睛干涩发痒时揉眼会带入细菌，损伤眼表角膜，加重干涩红肿；第二，不要依赖网红护眼药水，多数清凉眼药水含有防腐剂、血管收缩剂，短期使用舒适，长期使用会破坏眼表内膜，导致依赖性干眼，越滴越干。给大家分享三个随时随地可做的校园护眼养生小动作。第一，遵循20-20-20法则，这是眼科权威认证的极简护眼准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遥望20英尺，也就是6米左右的远方，持续20秒，快速放松睫状肌，缓解眼部紧张。课间10分钟，刷题间隙，刷手机之余，都能轻松完成，无需专门腾出时间。第二，晨起睡前热敷护眼，早上用温热毛巾轻敷眼周30秒，唤醒眼部循环，消除晨起浮肿干涩。晚上睡前热敷1分钟，缓解全天屏幕辐射带来的疲惫，改善黑眼圈。第三，食补温和护眼，日常食堂就餐，多吃菠菜、蓝莓、胡萝卜、鸡蛋，其中的叶黄素、花青素、维生素 A 是天然护眼营养素，无需额外购买保健品。三餐搭配即可滋养双眼，长期坚持能有效改善视疲劳，守护清晰视力。第二个生活化养生重点，久坐肩颈腰背养护，拯救校园久坐人群。学生时代，我们每天长时间伏案学习，久坐刷题，低头看手机，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导致肩颈僵硬，腰背酸痛，含胸驼背， 很多同学年纪轻轻就出现颈椎曲

变质，腰肌劳损等问题。养生从来不是治病，而是提前预防，日常三个小动作就能告别久坐伤害。第一，坐姿微调养生。很多人学习时弯腰驼背，趴在桌面，脖颈前伸，这是伤害脊柱的最大元凶。正确的养生坐姿，腰背自然挺直，双肩放松下沉，脖颈收回，双脚平放地面，每坐40分钟，起身站立2分钟，拉伸腰背，活动肩颈，打破肌肉僵硬状态。第二，极简拉伸养生，无需专业瑜伽动作，课间2分钟即可完成。双肩向后环绕10次，向前环绕10次，放松肩周肌肉，双手交叉举过头顶，向后拉伸腰背，舒展脊柱，缓慢低头，抬头，左右侧头，轻柔活动颈椎，切记快速甩头扭脖，避免拉伤颈椎韧带。第三，睡前放松养护。每天睡前躺在床上平躺放松，双肩紧贴床面，双腿自然伸直，放松全天紧绷的腰背肌肉，坚持1分钟，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酸胀感，长期坚持能改善体态，挺拔身姿。第三个大家最需要的养生知识，年轻人专属作息养生，拒绝无效早睡。所有人都知道熬夜伤身，但很多同学陷入被动熬夜、无效早睡的困境，凌晨1、2点刷手机，胡思乱想睡不着，白天昏沉嗜睡，精神萎靡，即使勉强早睡也睡眠浅，一惊醒多梦疲惫。真正的作息养生核心不是强行早睡，而是规律作息，高质量睡眠。首先纠正误区，熬夜的核心伤害不在于入睡时间，而在于作息混乱。每天固定时间入睡，固定时间起床，哪怕比别人晚睡一点，也比昼夜颠倒忽早忽晚的作息更养身体。给大家分享睡前10分钟养生助眠法，告别失眠多梦。第一，睡前5分钟远离所有电子屏幕，手机蓝光会抑制大脑褪黑素分泌，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越刷越清醒。睡前可以轻轻闭眼深呼吸，平复浮躁心绪。第二，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吃辛辣甜食，喝冰饮奶茶。夜间肠胃代谢缓慢，宵夜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夜间积食多梦，晨起口干口苦，损伤脾胃功能。第三，睡前放空情绪，不要在睡前纠结学习压力、生活琐事，胡思乱想。情绪内耗是睡眠最大的杀手，心态平和才能安神养生，熟睡安眠。同时给大家分享四季日常清养生核心，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当下时节天气温润多变，昼夜温差较大，最适合温和养脾胃，清燥热。日常多喝温水，代替冰水、奶茶、碳酸饮料。温水是最好的养生饮品，促进身体新陈代谢，排出代谢废物。少吃生冷油腻、重盐重辣食物，保护脆弱脾胃，避免换季感冒、肠胃不适。养生藏在细节里，一杯温水，一次早睡，一次拉伸，都是对身体最好的滋养。聊完贴近日常的养生干货，接下来走进我们的身边科技百科板块。很多人觉得科技高深莫测，其实科技早已渗透我们的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都是科技迭代的成果。今天我们不聊高端前沿的航天、人工智能、硬核技术，只聊看得见、摸得着、每天都在使

却被我们忽略的生活化科技，解锁日常背后的科技智慧。第一个身边黑科技，屏幕护眼蓝光科技，守护全民视力健康。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电脑、平板，几乎所有电子设备如今都标配护眼模式、夜间模式、防蓝光模式。

而现在的智能设备护眼科技，通过算法调节屏幕色温，降低蓝光波段输出，弱化屏幕频闪，从源头减少蓝光伤害。很多同学不会正确使用护眼科技，误区重重，并不是开启护眼模式就可以无节制看手机。护眼模式是降低伤害，不是杜绝伤害。正确的使用方式是白天开启自然光护眼模式，适配室外光线，夜晚自动切换夜间低蓝光模式，同时调低屏幕亮度，搭配我们刚刚分享的护眼习惯，科技加习惯，双向守护视力。除此之外，现在是校园普及的智能黑板、防眩光、照明灯，都是光学科技的应用，减少强光刺激，适配长时间学习用眼需求，默默守护我们的眼部健康。第二个超实用的生活科技，智能温控与保鲜科技，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食堂的恒温餐台，家里的智能冰箱，日常的保温杯，看似普通的生活用品，核心都是精密的温控科技。食物变质，滋生细菌的核心温度是20摄氏度到40摄氏度，这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食堂恒温餐台通过智能恒温技术，将食物温度恒定在60摄氏度以上，既能保证饭菜温热可口，又能抑制细菌滋生，保障我们的就餐安全。家用智能冰箱的分区保鲜科技，通过精准控温、干湿分离技术，蔬菜水果保鲜不腐烂，肉类冻冷不串味，最大程度保留食材营养，减少食物浪费。还有我们人人都在用的保温杯，采用真空隔热科技，双层真空阻隔热量传导，实现长效锁温，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上温水，适配日常养生需求。小小的生活用品藏着大大的科技智慧，用科技守护饮食健康，助力日常养生。第四个贴近学习的实用科技，降噪与柔光科技，优化我们的学习环境。很多同学好奇，为什么图书馆、自习室安静舒适，学习效率更高？除了大家自觉保持安静之外，场地的降噪科技功能功不可没。现代建筑装修中采用隔音棉、吸音板、微孔吸音材质等专业降噪科技，吸收环境杂音，隔绝外界噪音，打造安静沉浸式学习空间。同时，教室、自习室的灯光采用柔光防频闪科技，光线均匀柔和，无刺眼反光，无高频频闪，长时间看书刷题不刺眼不疲劳。科技不是冰冷的参数，而是默默为我们的学习保驾护航，营造舒适高效的学习氛围。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健康科技，运动监测科技。现在的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能够实时监测心率、睡眠质量、运动步数、卡路里消耗，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可以借助这项科技了解自己的睡眠情况、运动状态，根据数据调整作息，坚持运动，用科技量化健康，管理养生，让养生不再凭感觉，变得科学精准。听完今天的养生与科技百科，相信大家都有了全新的感悟。生活从来不是单调的重复，每一个细微的习惯都在滋养或消耗我们的身体，每一项平凡的科技都在默默改善我们的生活。养生是向内善待自己，沉淀健康的体魄，平和的心态。科技是向外赋能生活，让平凡日常更便捷、更美好。

对于正值青春的我们而言，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懂养生，惜身体，知科技，爱生活，不肆意透支健康，不浪费大好时光，把极简的养生习惯融入每日生活，用身边的科技便利优化日常状态，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自愈，在科技中进步。不必追求极致完美，只需日复一日坚持微小的美好，好好护眼，好好作息，好好吃饭，坚持运动，读懂身边的科技，善用生活的智慧，就是青春最好的生活方式。时间匆匆，本期的生活百科广播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分享的生活化养生知识，接地气的科技百科，能够切实帮助大家优化日常作息，守护身心健康，感受科技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

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 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 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当地时间9月24号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
6: 今日
5: 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航天员朱杨柱说，
1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5: 航天员张志远说，
1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5: 航天员黎嘉莹说，
1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9: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0: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9: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9: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6: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祝全县人民中秋节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3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工作坚固防线，9月2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一线， 调研安全生产工作。郭吉东先后前往秦皇岛吉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远博乐府 C 区项目现场、秦皇岛原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昌黎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秦皇岛燕山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昌黎吉泰板业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郭吉东都认真查阅安全生产台账资料，与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安全人员工作职责、日常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现场逐一交办，明确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厉行厉改，迅速整改到位。调研中，郭吉东强调，当前正值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容不得半点松懈。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扎实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风险隐患防控制度，持续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地见效。要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紧盯建筑施工、燃气、交通运输、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精准开展安全监管，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欢乐祥和安全的双节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9月24日，昌黎县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会暨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会议组织观看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警示教育片，相关单位分别汇报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风险隐患及后续工作举措。会议通报了关于督导检查旅游旺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的报告，安排部署重点领域打非治伪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重要阶段，降水偏少、大风天气频发，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森林防灭火是维护生态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必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全面落实五包责任制，压实各层级防火职责，建强三队一站防火队伍，落实集中备勤与靠前驻防相结合模式，加大全民防火宣传力度，用好乡村大喇叭、新媒体等载体，营造群防氛围，从严抓好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野外违法用火行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清理，清除林边、地边、墓地周边可燃物，重点整治林区电力设施风险隐患，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综合运用视频监控、瞭望哨、地面巡护构建火情监测网络，坚持出重兵打小火，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会议强调，夏秋交替时节，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密集，海上船舶、消防、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坚决破除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紧压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落实企业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坐实县乡村三级属地包保责任， 用好会商裁定，三书一函，强化部门监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执行每周报送，主要领导双签字制度，隐患全部。

0: 不台账管理，闭环消耗。深入开展打非治伪专项行动，针对矿山、化工、工贸、燃气、船舶等行业强化联合执法，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并举，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全面提升全县安全治理能力。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丹桂飘香迎佳节，情暖蚕友化团圆。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昌黎县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县肢残人协会、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共同举办情暖中秋爱心助残主题联谊慰问活动。全县100余名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欢聚一堂，共赏民俗，共展风采，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化互动精彩纷呈，趣味猜字谜环节让大家在妙趣横生的谜题中感悟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底蕴。舞台之上，残疾人才艺展演轮番登场，深情动人的歌曲，婉转悠扬的乐器演奏，每一段表演都饱含对生活的热爱，充分展现出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采，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同时，爱心志愿者分工协作，和面擀皮，热火朝天的包饺子。几名自闭症儿童在家长陪同下亲自制作中秋月饼，揉饼皮、包馅料、压模具，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热气腾腾的饺子饱含童真心意的手工月饼，搭配上公益组织准备的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承载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浓浓爱心，让在场残疾人朋友深切感受到家一般的团圆温暖。残疾人侯俊强：
1: 平时我们很少有这样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机会，感谢残联和爱心组织一直惦记着我们，送来节日慰问和温暖关怀，让我们残疾人朋友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感觉。
0: 爱心组织表示，将持续发挥公益力量，积极联动残联开展各类助残志愿服务，汇聚点滴爱心，传递社会温情。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副会长李小红：
2: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大家用歌声、乐器展现自我，用真实的励志故事传递正能量，让人深受感动。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关爱残疾人群体，积极参与助残、慰问、文化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传递温暖。
0: 近年来，昌黎县残联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搭建残疾人交流展示平台，积极链接社会公益资源，持续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中秋联谊慰问活动，既是节日关怀，也是凝聚助残合力、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县残联将联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残助残事业，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残联副理事长黄新业：
3: 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暖心助残服务深度融合，为残疾群众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共进、赋能成长的优质平台，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温暖善意。下一步，县残联将常态化开展暖心慰问、文体联谊、技能赋能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多层次提升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大埔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卜家营小学，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护苗绿书签行动进校园活动。志愿者同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中秋韵味，为未成年人筑牢成长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传承中秋雅韵、点亮同心佳节为主题，将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与未成年人思想关爱教育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志愿者首先带领孩子们赏析诵读经典中秋诗词，让学生

0: 面的了解传统节日知识。在手工体验环节，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学生制作中秋手工挂饰，孩子们积极动手，大胆创作，在趣味实践中感受中秋节日氛围，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真切体会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同时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教育，志愿者通过发放主题笔袋、宣传手册，结合海报讲解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知识，引导学生们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树立健康的阅读和上网理念，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护墙。三年级学生张玉琪，
1: 老师讲了中秋节的诗词诗句，还带我们做了小手工，还给我们发了这个笔袋，很有趣，我希望下次还能得到这样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趣味体验、安全教育于一体，既丰富了未成年人课余文化生活，又切实提升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财政经费在科技投入中具有风向标作用，要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倾斜，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引导地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要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严肃查处经费管理、项目申报、设备采购中搞利益寻租等腐败行为，要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要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推动科技评价改革，对促进科研活动、优化创新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要加快破四维，有效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科技评价重在按科研规律办事，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不能评价指标权重模糊，甚至本末倒置，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要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

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儿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
5: 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
4: 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
5: 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
4: 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
5: 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人呢，糊里巴涂，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着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七十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

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龙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像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尺射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是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尺射河，晋军三尺射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尺射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尺射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尺射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刚才不是三尺射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尺射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射河。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合，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偷偷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史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了，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

说这个一魁呀、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集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 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盼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 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她那个庙里要她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压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说，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啊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凡，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 九方高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的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个雨已经是下了老半天了。这优瞻往这走着呢，有手下人在那给打着伞，倒在这个大殿廊檐下。优瞻一看，大殿两旁边站着两溜武士，这些个武士呢都有个官名叫避遁郎。避遁郎，避就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下边站着，盾拿盾牌保护皇上，郎是官职名。这些避遁郎按照规定啊，就是下毒。

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优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这毕顿狼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哎，是，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想不想避避雨呀？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是是，好。优瞻就进来了。优瞻进来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按照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所以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优瞻喊了一嗓子毕顿狼，他一喊毕顿狼，这狼烟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还不快喊万岁，外边这些个毕顿狼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优瞻就又说了几句，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儿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烟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所以这优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这些个毕顿狼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优瞻，优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优瞻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啊。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其实，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嗯，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那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可就够了气势了。但这优瞻在旁边听到这儿，优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优瞻就说了，陛下您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

0: 龙走。
1: 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
0: 觉得悠哉，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
1: 这个秦二世啊，比秦始皇还奢侈。
0: 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
1: 出什么点子？他想把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
0: 所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把它漆了，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个时候优瞻就说了，
0: 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
1: 秦二世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
0: 让优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优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影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0: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袁江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0: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0: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8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7: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8: 新年 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9: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0: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5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5个中秋。
10: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5个中秋，也是他第5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1: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10: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1: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10: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1: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呢。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比如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还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是库尔勒6中了。
10: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蓟江新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新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新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宋教燕琪、何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得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10: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10: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2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 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1: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0: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12: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3: 丰收的回响。
1: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14: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15: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16: 刚出生54.2公斤。
15: 现在呢？
16: 288公斤。
15: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16: 你看这皮虎或者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14: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

0: 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1: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击性状。
0: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击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击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击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2: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0: 这头双击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击华西牛抱有厚望。
3: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出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0: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击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4: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8: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9: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8: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三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10: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8: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11: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数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
7: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2: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7: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 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2: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12: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7: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定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2: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的第4个中秋节。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12: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7: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12: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4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

0: 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1: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涸辙之赋，出自庄子，说的是这个庄子啊，去向他一个朋友求借，借什么呀？借粮。说这个庄子给谁借粮？是不是他自个儿吃不上饭了？估计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啊是给他这个周围的居民呐、百姓啊去借粮，年头不好，闹粮荒。他找的这个朋友是谁呢？监河侯。监河侯好像不是名字，是个官职的名称。监河侯嘛，就是监管着黄河这一带的这么一个官员职务。庄子到这儿就见了这个监河侯了。这个监河侯是官啊，跟庄子一见面啊，开始很热情，一问干什么来了。庄子跟他就说了，说我呢想上这儿来呢，找你借些个粮食，不知能不能借给我。这监河侯一听啊，说你要借粮食啊，这就跟这个庄子拍官腔了，说呢我呢在这儿负责税收啊，收集粮食，你等着吧，等着我把税收收齐了，把粮食入了仓，然后呢我就批借给你300斤吧，怎么样啊？庄子一听这句话，庄子这心里就有气了，心想我还得等你把这个税收收齐了啊，粮食都入了仓，然后再批给我300斤。庄子当时就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来的时候在道上啊，我碰见一件事儿。监河侯说什么事儿？庄子说我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涸辙之中，涸辙就是没有水了、干枯了的那个车辙，那个车沟里头，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过去一看呐，原来是一条鱼。这个鱼口吐人言，这鱼是条鲫鱼，在很少的一碗水里边，眼看着它就活不了了，因为这点水也快干了。这个鲫鱼就跟我说呀，他说你快救救我的命吧，你能不能弄来一升水、一斗水都行啊，把我放到那里边我就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我上哪儿吗？我上吴越之国， 吴越之国那个地方是水乡啊，有的是水。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到了吴越之国，见了他们的国王，我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西江之水挖一道沟引到这里来，你就活了。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条鱼就说了，说您见国王要求引西江之水再来救我，如果说那西江水引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鱼干了，我就在那鱼店那个柜台上在那卖了啊，您能这么救我吗？监河侯一听，这是明明的影射他呀。哎呀，监河侯当时干嘎巴嘴说不上话来了。庄子气得一转身走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河辙之父，河辙干涸的车辙里边有一条父，古人管鲫鱼就叫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身封绝地，急等着立即救援，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不便书脉，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有一位晋厉公，这个晋厉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这个晋厉公崇信奸臣的谗言，而且挥霍无度，所以满朝文武大臣对他都有意见，其中有一个叫栾书的，还有一个叫钟行燕的，这两个人呢很恨这个晋厉公，就恨他听信那些坏人的话，还有三位大夫也恨他，但是呢晋厉公手下这几个奸臣就在他的耳旁边说这些人的坏话，最后把这些人全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把那三位大夫都给杀了，本想把这栾书和这钟行燕也都给杀了，但是晋厉公呢还算有点良心，一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为晋国立下不朽的功勋，算了吧，留他们一活路吧，把他们两个这死罪给饶了。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向这个晋厉公叩头谢恩，但是下去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秘密的商量，说怎么办呢，说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个晋厉公得除掉，把他周围的这个奸臣也除掉。怎么除掉？他们就找到一位神射手叫程谷，这个人射箭射得非常好，这个程谷呢跟他们志同道合，他们密谋之后忽然知道了晋厉公这天带着这几个奸臣要到一个美女家里边去，准备在那里边饮酒作乐弹唱歌舞，在那里过夜，所以这个程谷暗带着弓箭就潜入到这个府地，然后栾书和钟行燕他们又设下了很多伏兵，当晋厉公到在这里晚上他们大摆酒席在这开怀畅饮弹唱歌舞的时候，这程谷又打外边瞄准了晋厉公，啪的这一箭就射过去了，一下子就把他射死了。晋厉公一被射死，当时就乱了，手下人往门这么一走，伏兵四起，马上把他们都给堵到屋子里边了，绑上的绑，杀的杀，晋厉公所最宠信的那几个奸臣都杀了。当天晚上把这个晋厉公就用一辆车，那叫国君呐，也没有行大葬，用一辆车拿个芦席一卷吧，捆了三大样，拉出城去刨个坑给埋了。晋厉公死了，那些个奸臣们也死了，谁来继位呢？这晋朝的皇室当中，当年的晋襄公有个后代叫周子，才14岁，于是他们就把这周子给找来了。周子跟他们就说，说我怎么能继位呢，我这么小，是不是你们想让我继位我就继位，将来不让我继位我就又下来了。所以栾书等人就说了，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就得您继这位。为什么就得他呢？因为这个周子也有个哥哥，应该说请他哥哥来 但他这个哥哥是个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不辨蔬麦，就是什么叫豆子，什么是麦子，连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分不清。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国君呢？说只有请周子来当这个国君。周子就这样登了基了。周子登基之后，有不明内情的这几个大臣们就议论他，说怎么弄一个14岁的小国君呢？他不有哥哥吗？明白内情的这个大臣就说了，他哥整个一傻子，什么是豆子什么是麦子都分不清，你让他登了基，这国家非给治乱了套不可。你别看那个小国君才14，将来能长大呀，长大了他不就明白事儿了吗？你弄那么一个傻子，一辈子不带明白事儿的，哦，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于是这条成语不辨蔬麦就留下来了。不辨蔬麦意思就是说愚昧无知。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绿衣使者”，来自开元天宝一世。说这唐明皇的时候啊，在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富豪叫杨崇义。这个杨崇义用现在的话说，大款，有的是钱，自己有豪宅啊，前面是不少房子，后边有花园，而且这个人开着很多买卖。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喜欢和朋友聚在一块儿，上外边野游去。有的时候这一野游，这一出去，这一喝酒，这一玩，十天半月不回来。家里边有一个妻子刘氏，这刘氏长得很漂亮，他经常出去呢，把这刘氏撇在家里。这刘氏心里边不高兴，也不好说。忽然这一天，这个刘氏啊，就跟他那个手下人就说了，说最近呐，你们这袁伟爷怎么出去没回来呀？他自个儿为那鹰骨在这撂着，也没人管了。这个杨崇义也有个鹰骨，这鹰骨是花重金买来的，绿毛的。这鹦鹉有个最大特点，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这个人话，所以有时候出语惊人。每天这个杨崇义回来都忘不了关照自个儿的鹦鹉，说这回一出去一个来月了，这鹦鹉都快饿死了。但是那个家人杨安就说了，说我给他喂食了，您不用着急，但是我们袁伟爷没回来，这倒是个大事儿，找吧，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就报到万年县，长安城附近有个万年县的，往这一报案，万年县的县令听到这里，马上带着公差到这一了解情况。先是了解这个杨崇义的朋友跟哪些朋友接触了，

0: 杨崇义的朋友很多，
1: 这也了解，了解了100多位。这100多位朋友谁也没说出这杨崇义上哪儿去了。这县官就着急了，这天县官带着衙役就到杨崇义这家里来了，想在家里边寻找点线索。
0: 到家里边之后，杨崇义这夫人刘氏先出来了。这刘氏出来一见这县官老爷，县官老爷一看这刘氏，嚯，浓妆艳抹，而且这个刘氏一说话的时候眉眼乱动，眉目传情，往这个县官跟前这么一走，呜呜的家一股子香气就扑过来了，把这县太爷给噎得咯楼一下子，一个儿没打上来，憋了半天，真香。这县太爷就问了怎么回事啊，这刘氏就说了，说走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您快给看看吧。县太爷瞅着这个刘氏心里就想啊，你的男人到现在没有下落，你还有心乎穿得这么漂亮啊，打扮得这么艳丽，心里那么想，嘴里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这个府里头一个老仆人叫杨安，说你领着我们前面后面的看看吧。你们袁伟爷原来白天都愿意在哪个屋子里待，你领着我们走一走。这个老仆人就领着这县官啊从前院往后院走，县太爷呢告诉刘夫人，您在屋里边就挡着就行了，不用跟着我们了，刘夫人在屋里挡着。县太爷在这个杨安的带领下就往后边走，走到后花园了。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县太爷自言自语，你们这个员外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哪儿去了呢啊。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我们员外让刘氏和李燕给害死了啊。当时把这县太爷给吓一跳，为什么？县太爷一听这个声挺古怪，往周围一看没人呢，嗯，这谁说话？当时这个老仆人杨安说了，说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员外爷养的那鹦鹉在那说话呢。哦，这县太爷一看果然旁边挂了一个鹦鹉在笼子里头待着，说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个李嫣是谁呀？这个李嫣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么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多大岁数？20多岁，不到30吧。他经常上你们这儿来吗？谈不到经常来，但是来过。他跟你们这位夫人认识吗？
2: 认识，
0: 他们两个见过。那他都从哪儿来呢？哎，他有时候来就从后门就来了。后门，说着话，县太爷来到这个后花园门，一看锁着呢。县太爷说：“这个花园门锁着，谁有这钥匙？”老仆人说：“这个钥匙就在我们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这钥匙。”哦，那就是说你们夫人开这个门，那个李嫣才能进来。
2: 对，
0: 好，县太爷看到这里心想基本可以定论了，这个事儿看来有奸情。县太爷回到衙门里边，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李嫣和那刘氏两个人勾搭成奸，而且越处越热，就觉得这个杨员外多余了，所以等着这杨员外有一天喝醉了回来的时候，是刘氏把这个李嫣开开后花园门叫进来，趁着他熟睡之极在床上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两个人一起把他的尸体投到后花园枯井之内。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个做法让这鹦鹉看见了，这鹦鹉把这话给说出来了，鹦鹉就成了证人，说县太爷把这个事情问明之后，当然给这两个人定罪了。

0: 俩人定罪，英武出了名了，成大腕了。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案子是英武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都传到了唐明皇李隆基的耳朵里。唐玄宗把这英武就调进宫里来了。这英武一进宫啊，嘿，这些个娘娘还这些妃子可有了事儿了，整天就围着这英武转，今儿个教他这么一句话，明儿个教他那么一句话，就连唐玄宗李隆基办公之余也跑英武笼子跟前围他转悠。一看这英武真聪明，教给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唐玄宗一高兴，给这英武还封了个官，封个什么官啊？绿衣使者。因为这个英武他绿毛啊，叫绿衣使者，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绿衣使者这条成语最早呢是英武的代名词，后来呢由于这个英武报信准确，到了近现代呢就指的是邮递人员。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从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激励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的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他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的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受了伤就逃离这里。他想起了刚到矿场时的样子，

想起了和王世才师傅一起下井的日子，想起了和安锁子一起在井下扛坑木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坚守的矿工们。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知道，省城的生活固然舒适，但那里没有他的根，没有他的牵挂，也没有他为之奋斗的意义。几天后，孙少平带着医生开的证明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当他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再次出现在井口时，所有的矿工都愣住了。安锁则冲上来，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少平，你咋回来了？孙少平笑了笑，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清晰。我是矿工，我不回这儿，我回哪儿？这段情节之所以让我深刻，是因为它展现了孙少平在苦难面前最坚定的选择。矿难毁容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直渴望走出黄土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孙少平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所有的理想都将破灭。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到了他曾经挥洒汗水的煤矿。孙少平的选择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坚守。他知道自己的根在煤矿，在那些平凡的矿工中间，在那些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中。他不再执着于走出黄土地，不再执着于成为城里人，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坚守诠释生命的意义。这段情节也让我看到了路遥对平凡的深刻认识。孙少平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直面生活的苦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人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在他受伤住院的日子里，工友们轮流来看望他，给他送吃的，陪他说话。当他回到煤矿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归来而感动。这种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纯粹而真挚。正是这种情谊，支撑着孙少平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平凡的世界，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平凡与奋斗的诠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惊人的才华，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奋斗着。孙少安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放弃了学业，留在了农村，办砖厂，搞承包，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却从未放弃。孙少平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离开家乡，去黄原揽工，去煤。

煤矿挖矿，在苦难中依然坚持读书，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田晓霞身为记者，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最终为了救落水的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这部小说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苦难的意义。路遥曾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庄场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7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又过了三周，在哥伦比亚伤愈出院的巴桑与吕静南取得了联系，很快通过外交部回到国内，大家又惊又喜。虽然这次原始丛林的穿越可以说是大大的失败，可是特训队毕竟没有一个人员殉职。通过丛林洪荒的事情，巴桑与卓木强巴小组成员的关系也开始融洽起来，只有卓木强巴显得有一些为难。吕静南的话就像一根刺插在他的胸口。吕静南曾经说过，我们怀疑你们当中有通风报信的人。当卓木强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默默地将所有的成员的信任度做了一个排位。他本以为自己会将敏敏排在第一位，可是真正排位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排第一位都一定是自己的导师方心教授，敏敏只能够排在第二位。岳阳和张丽都是部队上的，自己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信任，只有这个巴桑可疑度很大，一旦卓木强巴怀疑某人，他就不可能露出伪善的笑容。他和巴桑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便会露出怀疑的目光。他勉强对巴桑笑道，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牺牲的。没想到你们到底跑在了我的前面呀。巴桑也说，据巴桑的说法，他在洪流中被冲向了北方，因为被巨树砸伤而失去了知觉，在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他的病历和一系列的报告单也通过外交部转到了吕静南手中。可是卓木强巴发现巴桑的皮肤更加黝黑了，身上似乎还带着咸湿的海风气息，好像还有某种高级香水的味道。与其说是在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更像是在某处旅游了一个多月。如果说自己的猜测成立，那么巴桑的经费从何而来呢？看着张丽、岳阳两个人喋喋不休地告诉巴桑一些后续的经历，卓木强巴不想过分的靠近，站在一棵树下面。方心教授看出了卓木强巴的忧虑，问道，强巴了，你怀疑他？卓木强巴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之间真的有人值得怀疑的话，也只能是他了。可是我又很矛盾，我是不是应该无端的去怀疑别人？方心教授劝解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何必刻意去怀疑谁呢？真要是做了亏心事，他迟早会暴露出来。而且为什么就只能是我们被怀疑，他们就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卓木强巴知道方心教授说的他们是指后来的那三个人，包括吕静南、艾里克和亚拉法师，谁都不能够全信吗？他摇了摇头，只是因为一种对人的态度，竟然让一个团队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卓木强巴将这些让人头疼的想法赶出了脑海，转而问道，对了，导师，有关骨骼那段历史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根据他们查找的资料，骨骼的历史大概理清了。方心教授曾经如此感慨，骨骼是一个因为佛教而生，也因为佛教而亡的王朝啊。骨骼王是那位灭佛的藏王朗达玛的直系后裔，藏王朗达玛灭佛仅两年就被佛教的拉隆贝吉多杰所杀，此后吐蕃王庭发生了分化，朗达玛的侧妃所生的一父子维松被维氏家族支持为赞普，而王妃不甘心大权旁落，据传说是偷偷买了个婴儿，也将那个买来的儿子立为赞普，就是叫做云丹的。
此后，吐蕃王朝出现了两个赞普，两派都称自己拥立的赞普才是货真价实的，他们争斗不断，战争由此爆发并不断升级，那就是后人记载的五儒之乱。连年的战争让百姓苦不堪言，终于在贵族和一些军士的带领下起来造反，两位赞普一位逃窜，一位被杀。而第一代古格王的父亲正是那位维松赞普的孙子，叫做吉德尼马滚，他逃窜至阿里地区，与当地的酋长联姻，生下的三个儿子贝吉日巴滚、扎西滚、德祖滚，分别占据了芒域，也就是今天的拉达克地区，布让，今天的普兰县境内，和三格尔，今天的拉达克南部。此三子号称上部三滚，上部即指阿里地区，因为是小邦土王，故称为滚，滚也就是救主之意。他们查找的正式藏史几乎都是称扎西滚为第一代古格王，可是吕敬南提供的资料里有部分野史和民间记录也直接称吉德尼玛滚为第一位古格王，因为他继承了那位酋长的家业，古格也囊括在他的领地范围之内。只是如此一来，那位迎接使者的国王是从吉德尼玛滚算起还是从德祖滚算起，他们目前还没有得出定论，中间的时间大约会有三四十年的差距。方新教授说，我们目前倾向于接待那位使者的国王是第二代古格王松昂，因为这位国王对弘扬藏传佛教可谓尽心竭力。据载，他在公元975年到981年左右，就派了大义师仁钦桑布等21名青少年前往天竺学习佛法，也有资料说是27个人，一路艰辛，最后只有两个人活着回来，就是后来的大小义师。而且这位国王在派出求佛青年后不久就退去王位，自己皈依了佛法，后来修建了托林寺，到了晚年还曾经筹资想亲自去请阿底峡大师，但在路途上却遭遇了加尔劳卡卢军队的绑架，最后死在途中。岳阳那小子猜测，这位古格王如此热衷佛学，多半是看到了使者带来的神迹，但是在看到古格金书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说到这儿，方新教授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古格的历史实在是你知道吗，就是最后这位古格王西行求佛遭到绑架这件事情，我们就查到七个版本，遭绑架的地点、时间、国外军队、事件的过程、要求的赎金都不相同，我们没法判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看着方新教授苦涩的表情，卓木强把心中了然，这是他们查找古格历史时遇到的另一个极大的问题。古格这个王朝虽然延续了数百年，但地处偏远，除了他自身的历史文档，其余的资料全都是支离破碎的，就连西藏王统计这样较为早期的历史资料也只记载了九代古格王，其后则不详，而且对于历史时间的记载一直没有定论。而这个古格王朝又是毁于战争，它本身的消失可以说一直是个谜，直到19世纪国外探险家开始进入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之前，人们几乎已经将它完全忘记了。方新教授叹息道，唉，古格的历史和玛雅文明倒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在文明鼎盛时期突然遭到灭顶之灾，因为突然的变故，
一切都被保存下来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的活动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他们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而在啄木强巴的脑海里，很自然地再度听到巴巴兔吟唱的诗歌。一旦让血亵渎了圣庙的阶梯，无数的灾难将像可怕的冰雹一样接踵而来，降临在所有的地方，城市将成为一座死亡之城，荒无人迹。

放得乱七八糟，桌子的两端则用各种书籍堆砌成了两堵墙。墨金埋在墙内，整个人几乎趴在绘图纸上，用放大镜对着地图一根纤维一根纤维地查找。他那双眼睛像是属于某只饥饿的野兽。索瑞斯则抱着一本足有一尺宽接近两尺长的巨大的典籍，吃力地翻阅着。那些黑线最终指向三个地方，看绘图人的意图似乎是让人去那三个地方找到三件什么东西。一件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标注的藏文翻译过来是红色打开生命的礼赞。一件是一本厚厚的经书，旁边注明奥义尽在其中。还有一件被涂抹掉了，似乎表示不需要，不过隐约能够辨认出玉器最后的等等模糊的字样。而且地图上还有无数的箭头在这三个地方之间来回的折返。从涂抹的痕迹看，绘图者原本希望得到这幅图的人先去中间，但考虑后又将中间那条线的末端的东西和箭头抹掉，表示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了。起初他们也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地图上做过手脚，但是经过科学检测发现涂抹和痕迹与绘制的痕迹是同一时间留下的，而且笔触和笔法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所以只能判断为绘图者自己改变了想法。他们辨认出的第二条线通往一个叫做花朵的地方，在它的上部翻译过来的地名是六座山峰。六座山峰的下面叫做大台地和一个异座祖先的地方，它的右边是太阳宝座，接着是发音两步踏步之地，三个地方紧紧相连。哦，找到了，是这里，快看，莲花盛开的地方，那就是墨脱啊，害我辨认了这么久。墨金表现得非常的兴奋。索瑞斯摘下眼镜往后靠在沙发上，撕裂的嘴往外呼呼地喘着气。这几个月他们就像在完成一件浩大的工程，地图上标注的地名全是千多年前的古地名，很多是在吐蕃王朝时期乃至吐蕃王朝以前的，而且那串珠体也是和今天的藏文大不相同，他们得一条条河一座座山的找过去。而且墨金不大相信别人，所有的资料查找工作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不过还好，这幅图似乎是专门为找不到路的人准备的。绘图的人将地名、山名、河流的名字写得极为详细，只是这幅图最后在三个地方都画了一个像漩涡一样的臃肿符号，翻译过来并不是帕巴拉，而是肚脐。

0: 恢复体力一个月后，吕静南将所有人写的心得体会详细地做了一个总结，并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又过了一个月，吕静南站在讲台上，手里拿了个类似魔方的木头结构，对特训的成员说，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学习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项科目，机关学。
0: 学员们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啄木强吧是迫切的需要知道有关机关学的知识，而最兴奋的要数张力，他早就对机关学向往已久，并且对机械装配和简单陷阱的设置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吕静南平静地问道，
1: 先告诉我你们对机关的理解。
2: 陷阱

0: 武器吧，可以自动杀人的机器呗。台下顿时给出了不少答案。吕静南说，
1: 所谓机关呢，并不是你们狭义上的杀人陷阱自动攻击的武器，而是指一种机簧构造学说，大致建筑的锚榫结构、桥梁架设，小至一把铁锁、铁链环扣，都和机关有关系。在你们当中，除了亚拉法师和毛拉大叔，其余人对这门学说恐怕都很陌生。如果想将机关学学透学精的话，穷其一生恐怕也难以完成。所以你们所要学的仅仅是发现机括关键，揣摩机关构造者的心思，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躲避杀人陷阱，发现开门的隐蔽结构。就这些也够你们学上大半年了。
0: 说着他扬扬手说，
1: 这就是一个机关，你们每人一个，自己上台来拿吧。
0: 每个人拿了一个那个木质的正方体，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卓木强吧拿在手里，发现这个正方体全是由一根根宽窄都是一厘米、长十厘米的小木条组成的，横竖交叉，表面光滑，好像是一个整块，牢不可分。摆弄了半天也没能够发现有什么机簧在里面，他心中暗想，这算什么机关，糊弄人的吧。
1: 吕静南说，现在你们手里拿着的就是最原始也是最简单的机关，叫做木锁，在成人玩具市场或者是益智玩具市场都有的卖的，2块钱一个。
0: 卓木强迫暗想，果然是糊弄人的。吕静南说，
1: 你们别看这个东西不起眼，其实里面包含了古人的智慧结晶，表面上看所有的小木条都一样，其实只有你们看得到的地方才是一样的，而内部错综复杂，有的带钩，有的带圈，有的中间凸起，有的凹陷。这些小木条一共864根，可以把它们完全拆分开来。现在你们就动手分拆吧，看看你们对机关的天赋有多少。
0: 所有的学员开始动手分拆木锁。卓木强吧摸索了一会儿，扭头一看，方心教授从正方体的正中将一根小木条抵出了一截，大受启发，赶紧用力抵正方体的中间，但是将六面的中间都抵了一遍，也不见木条有丝毫的松动。10分钟过去了，卓木强吧满头大汗，岳阳和张丽交头接耳，巴桑暗中皱眉，唐敏愁眉不展，只有2位年岁大的老者轻松自如。亚拉法师甚至已经将一根木条完全抽了出来，接着就如庖丁解牛，越拆越快。吕静南看看暗自好笑，提示道，
1: 不用交流经验，你们每个拿的木锁的内部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拆开这个木锁的关键就是顺着它的内部结构的走向，慢慢的一步一步拆，而它的难点在于它内部的构造你们是看不见的，只能够摸索着前进。
0: 听了吕静南的提示，张丽似乎摸索出一些窍门，她将这根木条拉出来一点，将那根木条再抵进去一些，将左面的向上提，右边的往下拉，当移动不了的时候又按原来的轨迹退回去，试着另外的移动方法。卓木强吧也终于找到第一根可以移动的木条了，竟然是在正方体其中一面的右上角，按出来之后别的木条又动不了了，他只能一根根的去试。而亚拉法师已经将木锁完全拆分，64根结构不同的木条整齐地摆满了一桌子。接下来张丽、方心教授、巴桑、唐敏、岳阳也都拆开了木锁，只有卓木强吧额头是青筋绽出，俩眼发红，肌肉高高的粉起，咬牙切齿。只听咔的一声，一根眼看就快抽出来的木条最后一点卡在了整个正方体的里面，卓木强吧拉了2次没拉出来，一用力把木条掰断了。所有的队员都看着他呢，张丽和岳阳立刻发出了惋惜之

0: 声，卓木强把将木锁一推，大喘牛气。唐敏说，
1: 太着急了。
2: 是啊，强木少爷，这个东西急是急不来的。
0: 岳阳也提供着经验。卓木强吧望着吕静南，
2: 我天赋不够，让我再试一次。
0: 吕静南竖起了一根手指头说，
1: 不着急，早有准备。
0: 说着竟然拿出了一个纯铁的正方形，外形和木锁一模一样。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8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半夜三点，岳阳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惊松着眼睛问道：
1: 想办法少爷，你明天再弄行吗？
0: 哎呀，听着那声老觉得跟有老鼠似的。卓木强吧全神贯注地摆弄着手上的铁锁说：老鼠怕什么，闭上眼睛想着自己是猫就行了。张丽在一旁瞪着一双大眼睛说：
1: 强木少爷，要不然我帮你弄吧。
0: 那怎么行，你别管我，我一定得自己弄开它。折腾到凌晨四点之后，张丽、岳阳两个人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当两个人爬起来的时候，只见卓木强吧望着初升的太阳，那张刚毅的脸棱角分明，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无比自信。桌子上整齐地码放着64根铁锁的原件。吕静南看着卓木强吧交上来的成果，对卓木强吧的认识又多了几分。这是一个会害怕的男人。听亚拉法师说，强巴少爷在莽林和地宫中，在那粗犷的外形下露出过胆怯，可是他害怕却并不退缩，他有一种橡皮一样的韧劲儿，不管遭受到多大的打击，总是能够慢慢的恢复原形，不达到自己的要求他就永不放弃。这种性格很是奇怪，如果是常人，害怕便会逃避，当确信自己不是别人的对手的时候就会避让。可是强巴少爷恰恰相反，他害怕却要迎上去，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人家还要冲过去，看上去有些死脑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吕静南回忆着认识卓木强巴以来他的每一个举动，有些琢磨不透的感觉。
2: 哈，大智若愚，这也是大智若愚吗？
0: 想起亚拉法师的话，吕静南轻轻地笑着。接下来的几个月，队员们接受了关于机关学的特训，从在地上挖个坑，放张报纸埋上土这样最简单的儿童式陷阱学起，一直学到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阵，鬼谷子的九溜盘龙沉，越学越感觉机关一学深不可测。

0: 经过南美丛林的考验，让队员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每个人都近乎疯狂地接受着训练。白天经过重重机关的考验，晚上常常公输至深夜，每个人都以密修的意志要求锻炼着自己，力求突破体能的极限。期间，吕敬南又让队员们进行单人拓展，学习极限运动，研究进化论等学术著作，还让推自动膨胀抓牢目标，属于救急逃生的工具。在丛林里使用这种工具，远比吊藤蔓植物要好得多。还有可以贴在光滑墙壁表面的吸力鞋，采用壁虎脚掌的原理，鞋底布满了虹吸钢毛，使摩擦力可以承受人体的重量。加了弓形钢板的鞋底，使弹跳力可以接近一个人的体长。而下坠的缓冲力完全可以去做城市极限运动，加上模拟飞鼠肉翼的蝙蝠衫，就能够避免再次出现十层楼高度难倒英雄汉的场面。超强化钢瓶虽然体积不足墨水瓶的大小，但是里面的固体氧气持续供氧时间从原来的3个小时延长到108小时。在这段时间，啄木强吧也不再催促组团出发。
1: 你们拿什么去找帕巴拉神庙？凭运气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多学、多看、多想。
2: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收集信息，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我们可以自己去啊。
0: 吕敬南和方新教授的话反复回响在耳边，时时提醒着啄木强吧。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和唐敏待在一起，但他也时常能够感觉到有一个窈窕身影在远处注视着自己。张力、岳阳和巴桑走得更近了，时常听到张力、岳阳两个人的开怀大笑，巴桑也偶尔露出冷酷的笑容。而方新教授则一直在研究他从阿赫地宫拍摄下来的画面。据教授所说，既然认为阿赫地宫和光照下的城堡有关联的话，那么阿赫地宫里的壁画、雕像、构造等等，一切都有可能提示出和光照下的城堡有关的信息。研究会方面为教授提供了许多的线索，通过网络他们共同研究。教授不知疲倦的研究和严谨的作风，连亚拉法师和吕敬南都对他肃然起敬。不过古格和玛雅所留下的历史谜团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方新教授一头扎进去越陷越深，一起协作他的张力和岳阳叫苦不迭，抱怨说做这种事情比他们特训还要痛苦。而方新教授则以唐敏为例教育这两个年轻人要有耐心、有信心、有爱心。

唐古拉山沱沱河边，一辆看起来随时会散架的报废大卡车颠簸在无路的山间。西米坐在副驾驶座，欣赏着眼前的风光。他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的山，喜欢这里的云。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片可以让人赏心悦目、怡然忘归的土地。更难得的是，当看到有洁白的云朵飘过，就能让他心中的负罪感降低。当年选择可可西里，或许也是那里的皑皑白雪吸引着他吧。开车的叫达杰，1.75米，略瘦，平齐的一字眉下面是一双略微成梯形的眼睛。有人说这种眼睛的人很凶，他给人一种蔑视你的感觉。而这个达杰的确也很凶，他来胡狼没有两年，可是没有人敢招惹他。雷波劲儿大，达杰心狠，这句话早已经在胡狼里传开了。这两年他杀死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比前面10年胡狼杀死的巡山队员的总数还要多。据胡子说，达杰剥下的皮卖相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有这么点用处，早在胡狼遭受大围剿的时候，西米就把他做了。因为正是这个家伙凶残成性，才引来部队围剿他们。达杰嗜好剥皮，是一种病态。他在分解那些藏羚羊尸骨的时候，两只眼睛会发出光，哼着小曲儿，一副非常满足的样子。西米知道，早在他当蓝蜘蛛时就

0: 学习过，这种人的心理有些问题。西方有个专门的医学名词叫拆物症候群，他们习惯将他们看到的东西分拆开来，不彻底分解，他们的心理就得不到满足。这种人在杀人的时候，往往将被害者的尸体拆得七零八落。在西方最有名的几个杀人狂魔几乎都患有这种病症。达杰自称是青海藏族，不过西米看他不像藏族人，他的皮肤要白皙一些，面貌也没有藏民那种朴质的粗犷，也不像蒙古人。不过也没有人去追问，当他像杀羚羊一样杀死巡山队员后，就没有人去怀疑他是不是卧底了。西米收回目光，转而看了看达杰的手，他的手很稳，在如此颠簸的山路上，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一动不动。右手前臂以前应该有个纹身，不过现在那里是一条长形的肉瘤，不像是激光烧灼的。看到西米注意到自己，达杰抬起手腕揉了揉鼻子说，没有老大你那个纹身好看啊，以前纹了条蜥蜴，后来被通缉，怕被别人认出来，就用刀把那块皮给割掉了。西米没说什么，继续欣赏他的蓝天白云和那玉带一般的坨坨河去了。在车后坐了满满一车人，马索就挤在这群人的中间。当老板不在的时候，在这群亡命徒里，他可不敢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姿态。他小心翼翼地将西米劝上了副驾驶座，自己在后面和铁军靠在一起。毕竟他认识铁军有些时间了。随着车身的摇晃，马索回忆着半个月前老板交给他的任务。马索，你先带着这幅图前往中国，这件事你应该办得好。
1: 老板，干嘛不用传真或者扫描到电脑就行了？何必笨蛋？
2: 你知道什么？你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吃素的？这幅图一旦采用电子的传输方式，说不定马上就被那些家伙知道了。
1: 可是要是在路上，
2: 所以才让你亲自带去啊，你必须给我保证不会出纰漏。
1: 我
2: 放心，这幅图是我手绘的，我在绘制的时候做了点手脚，就算落入了中国警方的手中，你就想办法把他们带到林芝地区，千万不能引起中国警方的注意。
3: 哈哈哈哈！
0: 一阵笑声把马索惊醒，这群人在荒无人烟的山坳里蹲了大半年，早就憋疯了。虽然马索也安排了一些娱乐，可毕竟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与莫金的私人佣兵队相比，胡狼还要好一些，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蛰伏。据老板说，在不是狩猎的季节或是风声紧的时候，这群胡狼无处可去，就在那山洞里能够藏上大半年，让巡山队员一次次无功而返。所以马索对那个叫西米的胡狼头子格外小心，能让这群亡命徒在山洞当中一动不动的那份忍耐力和威慑力，的确只有超一流的特种兵才能够做到。如今总算是能够出去了，这群亡命徒挤在这辆破车里，说着永远也听不腻的黄色笑话，做出种种猥亵的动作，极尽可能地发泄着走出大山的情绪。笑得最大声的是伊万，而声音又尖又细，在车厢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家伙话最多。他的头尖尖的像个橄榄，面颊又黑又瘦，眼睛很小，下巴很尖，不管怎么看那张嘴总是显得特别的大，而且那个人的嘴里似乎总是在嚼着。

0: 什么，叫起来露出一口黄黑不齐的牙齿。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那满口的牙，马索总觉得好像看到了老板的眼睛，都给人一种从心底发寒的感觉。
1: 我跟你讲了，野哥几样那可是好东西啊，不管是烧烤还是炖着，其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呀。
0: 一路上，那个人就这样喋喋不休地告诉车里的人什么东西该怎么吃，他似乎对吃特别有研究。
1: 这个野牦牛嘞，一定要红烧才会一定好吃的啊，这个藏野驴做活剐又一定好吃，秋沙呀秋沙呀，火里的秋沙呀，清蒸一定好吃啊，还有水煮跳鱼，你们肯定没有吃过嘛，帮头宴啊帮头宴啊，煲汤好啊，怎么没有看到有蛇嘞，不然的话就可以做蛇羹啊。
0: 总之，沿途能看到的野生动物都被他安排了各种吃法，连麻雀和山鼠都不放过。马索心中暗想，如果索瑞斯在，说不定会把这个人杀掉。老板曾经告诉过他，操兽师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他们能够和动物打成一片，反过来用各种动物屠杀人类，他们却毫不手软。那个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将他们看到的动物臆想成一道道佳肴。马索忍不住问铁军，
2: 那个家伙是谁？就是一直在说吃的那个。
0: 铁军笑道，
2: 他叫林仁，广东佬，胡狼里的元老级成员，别看他长得干瘦干瘦的，动起手来毫不含糊，据说没加入胡狼以前就在全国各地盗猎野生动物，曾经自诩在中国只要你能听到的动物都进过他的嘴，像什么大熊猫、滇金丝猴、野生东北虎、中华鲟。
0: 林仁听到他们的谈话，一步蹦过来得意地说，
1: 那些算什么了，都是一些普通菜啊，我在云南骑过蚂蚁，还在宜昌的蜈蚣啊，有下酒生漆，漆了能够感觉到它在胃里面爬来爬去的啊。在贵州我漆过蜗牛，那里特产的一种蜗牛，没有壳嘞，浑身黑色发亮，大概有手指这么粗，那个肉啊，不要提有多么多么的鲜美啊。
0: 听到那些稀奇古怪的食物从那张长满黄黑色牙齿的嘴里蹦出来，马索有种想吐的感觉。

0: 数月后的一天，卓木强巴找到了亚拉法师。虽然已经掌握了机关的基本特征，但是卓木强巴对在阿赫地宫里看到的血池始终无法忘记。他记得亚拉法师说过，那才是真正的机关。可是如今已经学了这么多的理论知识，还有不少的实战经验，依然摸不透血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血池里血腥残忍的景象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今天他打算找法师问个明白。训练场上，张力和岳阳正在布置一个刚刚学会的连环捕杀的陷阱，巴桑在一旁指正。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坐在石墩上远远地看着。卓木强巴说，
1: 法师，还记得阿赫地宫第五层的那个血池吗？
0: 亚拉法师看着张力撑起指甲应了一声说，
1: 你想问什么？
0: 卓木强说，
1: 我想知道血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亚拉法师这才回头看了他一眼，诧异地说，
1: 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法师，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的机关学，可是至今为止我还是对血池一点概念都没有。记得法师

0: 是说过，血池才算真正的器官。那么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以你目前所掌握的，你觉得我们学习的那些狭义器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好像还是以杀人，不是以困住或伤害触发机关的猎物为主啊？不完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狭义的机关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你说的那个，给触碰到机关的人制造麻烦，而第二是保护一些东西不被别人拿走或毁坏，好比一把锁的作用。而血池呢，就是起这种作用的机关。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血池的锁定系统不比现在的指纹识别系统差，它甚至达到了基因识别系统的精密要求。啊？有这么厉害啊？你还记得那扇门是怎么打开的吗？那些原本是白色的石头最后全部变成了红色，然后门就打开了，对不对？啄木墙吧点点头，亚拉法师接着说，其实那道石门的表面还附着一层东西，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暂时无法告诉你，你姑且把它当作一种可以收缩的纤维吧。那种纤维的收缩力非常大，就和人的肌肉一样，当它们完全收缩的时候，有面条粗细的一根纤维就可以提起几十公斤重的石头，而且那扇巨大的古门也是这样被打开的。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解衣推食，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比方说吧，西汉韩信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项羽帐下当一个执戟郎官，地位很卑下的一个小官。他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策，但是项羽没瞧起他，没听他的。后来这个韩信到了刘邦手下了，拜大将军，统带三军，跟项羽直接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刘邦由弱到强，项羽呢由强到弱，局势变化了，项羽也开始认识

知道韩信是个人才，但是认识晚了。韩信带领着汉军已经把黄河下游大部土地都给占领了，刘邦封他为齐王。项羽想着要把韩信从刘邦的阵营里给分裂出去，这样的话就削弱了刘邦的力量，所以项羽就派一位说客叫伍奢去说韩信。伍奢就去了，到了韩信的军营里边，伍奢跟韩信就说了，说韩将军，您现在才华显露，项王也知道您是个人才了，但是也为您可惜，就像您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在刘邦的帐下为他所用呢？您要知道啊，刘邦这个人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说真正天下已得到之后，这刘邦啊马上就得把您给收拾了。所以说将军，现在整个天下的局势您看到了吧，项王兵精粮足，勇冠三军，刘邦呢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马，您虽为刘邦的属下，但是您为齐王，在黄河这一带拥有重兵，将军想过没有？现在您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您要是倒向刘邦，那么天下可能就归汉王；您要是倒向项羽，那么天下就归楚国。可是现在将军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您就齐王，自己独立天下，这样的话天下就成为鼎足之势。所以我到这里来呀，特意劝将军好好想想吧。他跟那韩信讲完了之后，韩信就知道伍奢来的用意了，所以韩信跟伍奢就讲了，他说我原来是在项羽帐下听用的知己郎啊，我位置卑下，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但是项羽不听，我不是一次的向他进献计策，他甚至把我训斥出帐。可是我到了刘邦这里呢，刘邦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着数万人马，我现在成为齐王，这都是刘邦给我的。我跟您说呀，刘邦对我解义一之，推实十之，我怎么能背离汉王呢？这句话，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了，解义一之，推实十之，就是刘邦对韩信把他的衣服冷了，他脱下来给韩信穿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刘邦不吃了，推给韩信让韩信吃，解衣一之，推食十之，这句话就是后来成语解衣推食，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施以恩惠关怀备至的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锦字回文，出自晋书。晋朝啊，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苻坚手下有个叫窦涛的人，窦涛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性格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窦涛有个妻子姓苏，叫苏慧，字叫若兰，苏慧苏若兰呐。窦涛这个妻子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女文学家，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文章，可以说她从幼这个家庭教育就非常的好。正因为这样，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和美。可窦涛这个人由于这个性格直爽，办事的时候呢，把朝中的权贵给得罪了，把朝中的权贵这一得罪，就给他贬到了流沙县，到那儿去了。窦涛一贬到流沙县，
那么这个苏慧还

0: 不能跟他去，苏慧就在家里边。苏慧在家里边，当然夫妻感情非常好啊。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这个苏慧想她丈夫，怎么办？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也没有邮政局。所以这个事情除了让人捎信之外，那再就是用一种方法寄托他的思念。怎么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苏慧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一块锦缎上就绣这个字，在一块锦缎上绣了840个字。这840个字啊，横竖组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这个字你怎么念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正着念、倒着念、斜着念、顺着念都是诗句。一共能念出多少诗来？据说能念出3400多首诗。不过你得能念得明白、念得懂，还得念得通。这里边咱举个例子说吧，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比方说人至怀德胜于唐，真挚独钟是穹苍，亲所感想望殷荒，心忧增暮怀惨伤。四句，这是一首诗。但是这首诗你要是倒着念，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它也能念得通。要倒着念呢，就是伤惨怀暮增忧心，荒殷妄想感所亲，苍穹世中笃至真，唐虞圣德怀至人。你看，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锦字回文在那个时期绣出来以后，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一种时尚。怎么成了时尚了？很多文人呢都淘换这个东西，把这个锦字回文弄到他手里之后，没事在家里就研究，看看这个字儿，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在这合计这事儿，最终啊也没有全研究出来的。这3400多首诗就在这840个字里边藏着呢。所以因此苏慧呢也成为当时的才女，成为当时的名人。那么锦字回文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呢就是比喻女子怀念丈夫，或者呢借指妻子的书信，也可以用来称颂妇女的佳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今天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进锐出战，出自《晋书》。在晋朝啊，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前秦，其中有一个叫扶生的皇上，他是个先天的残疾儿。怎么先天的残疾儿啊？落生一看，一个眼睛，这一个眼睛，这就是先天残疾呀。长到几岁的时候，史书上记载呀，说他幼而无赖。这史书上说的，幼而无赖，从小时候就是个无赖。怎么表现出来呢？他的爷爷叫扶弘，他的父亲叫扶建。这个扶弘呢，当然也是这个前秦的国君呐。扶弘在这宫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

现在这个福洪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看他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呢，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福生不爱听了。福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福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一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呀、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野。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呗。这福洪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福洪就跟他的儿子福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什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福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福建毕竟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福洪他爷爷死了，他爷爷福洪那一死呢，这福建相继也死了。福建死了的时候，这福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福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能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福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毒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向他进谏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您应该像周公一样多修德政，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福生一听，多修德政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福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福生应该高兴啊。这福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哎，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退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而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汇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嚯，下来之后这就跟大

0: 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要尽兴。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辛劳说，他们不喝酒，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出去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他高兴了，乐了，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叫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苻坚，一个叫苻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苻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打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福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福法还有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福生给逮起来。原来想留他一条命，后来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把他绞死。
1: 那么进锐出战呢，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留下来的。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投入战斗。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寓》。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着太阳了。这几天哪，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

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的，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这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哎，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扣盘门竹。扣盘门竹就是敲打的铜盘子，摸索的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于是他就撤了兵了。齐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客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客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
兜里。

0: 可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客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儿一看，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顷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顷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赵氏。”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客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下了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一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顷公给活捉了。这齐顷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7: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8: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6: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9: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在这个世界，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你甲阮生活，搁甲阮作伴，甲阮唱歌。

0: 棵树如果有五十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烙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 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你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 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

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相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相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

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个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顷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职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职，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

0: 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辟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吉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地享受美味的螃蟹。
6: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

0: 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1: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0: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0: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儿，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

0: 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0: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对于大多数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2: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3: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的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2: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3: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2: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2: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3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2: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2: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3: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历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0: 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1: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0: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2: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

0: 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1: 明矾的作用不止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0: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1: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0: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羟化铝，所以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那个问题倒不大。
2: 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 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2: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使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所以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就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缠起一点来，垫到他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就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2: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3: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1: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1: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2: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腔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1: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2: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1: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0: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
22: 是，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5: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6: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 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

0: 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

0: 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狱奔走，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一战。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

0: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1969年7月20日， 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 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 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2: 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州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 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 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
3: 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
1: 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州，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陶艺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
4: 1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州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 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 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

0: 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十集，改变个人命运的回信。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

0: 救出老岳父之后，西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美国。西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的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荣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他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作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老了一些，一个呢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就冒昧地问：
1: 你们谁是病人的母亲呢？
0: 荣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2: 是我。
0: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病人的病情现在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要彻底治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1: 病人的家属，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你要把他当虾一样的养，像十月怀胎一样的伺候，否则啊，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啊。
0: 从医生的一项一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夜里要定时唤醒他起来小便，每天要定时定量的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一的记下了，又一遍一遍的看，反复的问清楚。回到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针夜里起来小便，他甚至和老伴儿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了之后，金针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呢则要为他准备一日午餐的第一餐了。虽说烧饭是老夫人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最没有信心的事儿。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儿，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饮食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就把她折腾苦。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老夫人一天五次的带着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的晃眼的盐粒儿当作药片一样，一粒一粒的数着往金针的生命里投放，小心翼翼的投放，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的投放。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

妻子人走，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夏。在金针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西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美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针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关于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有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西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西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纽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西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他希望在金针已经病愈的情况下，尽快把金针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针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针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针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西伊斯在给小黎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曾经说过，金针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纽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0: 蘑菇撑开白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美丽的人生。
1: 小黎黎是在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害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南方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这个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荣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荣家第八代传人荣小来，就是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
2: 小黎黎最后没有给西伊斯回信，他把西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奋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西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事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南方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捐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荣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1: 荣先生说，真谛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元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真谛成绩很好，但毕竟已经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子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真谛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他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这话简直有点狂妄。其实以前真谛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父亲的藏书都看完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在看书，一度还有人喊他文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了。但是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就简直没有兴趣， 所以经常逃课。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的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就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的时候，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西斯留下的两箱子书，告诉他说：
2: 这不是教科书，是西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1: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着毕业论文的事儿。这时候，系里几位教金针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金针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的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2: 原来金针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学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韦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韦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罩上了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

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只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金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然而小黎黎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金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金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金真论文的指导老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金针确定的选题是常数派之清晰与模糊的界限。论文第一稿出来之后，小黎黎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她完全被金针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给迷住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20000多，几经修改之后，定稿时为10000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金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之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是一篇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论文。
1: 总的来说，金针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是他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针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他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一朵花似的。金针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的大脑拥有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学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述。
0: 由于小黎黎的关系，许多人对金针的论文是否是他独立完成的持怀疑态度。荣先生说，论文绝对是金针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金针提供过一些建议的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以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金针一个人做的。那段为论文化险为夷的引言是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1: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韦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贻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韦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像一缕思虑，一缕暗淡，我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